0: You are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係尋找緊真正屬於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係乜嘢？係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着你的记忆来到异地，循我的声音又回到你的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c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 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我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是原住民的土地。
2: 欢迎大家收听学讲嘢 Hong Kongology。今日咧净系得我一个喺 studio，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Steph。咁咧今日咧我就想播一啲喺90年代尾2000年代喺香港好盛行嘅一种融合咗。電子音樂再加上一些很強勁的節奏和快節拍的是從這個是 Eurobeats 即是在90年代歐洲很盛行的電子音樂就廣東歌在那時在90年代未開始就開始融入這一種的編曲，或者是那時有些製作人呢 就想推出一些快歌 去吸引多些人去聽，因為那時市場呢都主導呢都是有些人會大眾怎樣消費呢，就是去卡拉 OK 啦，看演唱會啦，還有推出唱片，因為那時呢還是未有串流平台啦，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和很盛行的卡拉 OK， 即是那几个巨头，即是 New Way 加州红那些，就会看着个市场怎样去对当时推出的广东歌反应，然后呢他们就会因香港 作为一个超级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就会推出一些迎合大眾市場的歌啦，再加上咧嗰陣時喺90年代就係英國好盛行叫做睿舞派對 rave party 啦，咁就喺90年代尾去到2000年代頭咧，都依個風氣咧都吹到嚟香港。咁嗰陣時咧，我仲係讀緊小學啦。咁我嗰陣時其實因為仲未有一個詞彙去形容。那時即你經常都開著電視或者電台你會聽到某些歌，但是你就會是朗朗上口這樣唱，但其實呢你是不知道那個由來是怎樣來的。那我就最近呢就無心插柳呢就聽回陳慧琳 Kelly 的《大日子》，那這首歌呢就在2000年推出的，那我就覺得很驚訝，就是因為我可能數下手指都應該都有20年冇聽過，或者係可能更長嘅時間。但係咧，經過呢首咁耐冇聽嘅歌咧，我竟然仲係記得 好一清二楚，即系无论系个节奏啊、歌词啊，一听我就好似即系唤醒咗喺脑袋入边咧，埋藏咗、深埋咗记忆。咁我亦都发觉咧，其实啲词咧系填得好好，就系、是、因为当然系原来林夕填词嘅。咁本身咧，我对呢段时间推出嘅歌咧，就有一种缅怀、怀旧嘅感觉啦，同埋。我就其實覺得喺而家2026年播翻咧，都係唔過時，同埋再加上喺呢個 Y2K 熱潮咧，就去到而家咧都仲係 hit 緊，仲係未減退嘅時候咧，我就所以咧就想喺今日咧就揾翻喺嗰個時代咧最具代表性嘅廣東話電音舞曲啦，同埋係咯，再莫做下 research 睇下嗰陣時嗰個時代脈絡點解會係將呢一種嘅類型嘅廣東歌，即係呢個電音跳舞快歌咧，點解嗰陣時咁流行啦？跟住仲我會去節目入邊咧，我會再探討一下。嗰時好興嘅就係我啱啱講嘅 rave party 啦，同埋嗰時香港社會係點樣去看待呢件事，同埋咧點解係去到2000年中2005年打後咧呢、這個熱潮咧就可惜地係沒落咗。雖然咧而家廣東話即係香港樂壇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歌曲啦，亦都有好多受到一啲電子音樂影響嘅歌曲啦。但係始終咧，我覺得個影響咧都係冇2000年代或者90年代尾咧嗰班主流歌手，即係黎明啊、陳慧琳啊、鄭秀文等等嘅歌手所推出嘅歌咧咁有影響力，同埋喺90年代尾、2000年代頭咧嗰個好纖細嘅嗰個音樂感。是现在即是听返嚟你就会觉得嗰时啲人对于21世纪嗰个憧憬啊，或者是有一种好独特嘅一个千禧年代声呢，是啦，就算而家啲歌係想模仿翻嗰個感覺咧，都係我個人始終覺得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就為大家送上第一首我揀嘅歌咧，就係 Kelly 陳慧琳嘅《戀愛程式》。

0: 3CR is one of a kind. We have 400 volunteers and cover an incredible array of programming content.
1: From special broadcast events on Invasion Day or Trans Day of Visibility to any of our 120 weekly shows, 3CR has got your radical radio listening covered.
2: Subscribe to 3CR at 3cr.org.au and support independent, community-owned media, free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bias.
0: Help to keep 3CR unique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today.
3: 你而家聽緊嘅係學講嘢 Hong Kongology 3CR 社區電台855 AM， 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Steph。咁啱啱咧我就播咗Kelly 陳慧琳嘅《戀愛程式》啦。其實我都係今日咧先聽翻呢首歌，但係即刻又好似啱啱咁講咧，就係我喺我腦海深懷嘅記憶咧，又再次被喚醒。就係係呢首歌喺2000年推出，我就記得係啦，90年代尾2000年咧，我仲係讀緊小學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 Kelly 嘅歌嘅，嗰陣時係會買佢啲 CD 啦，當然係央求屋企人買啦，但係好可惜咧，嗰陣時係我應該係冇睇過佢演唱會，但係係啦，今日聽翻呢首歌就係跟住再睇翻嗰個 music video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陣時，即係1990年代尾嗰個所，即係嗰個美學或者嗰個用色咧，就係佢哋用一啲好多有少少動畫啦，但係又好有未來感嘅感覺。就會用個主色啦，好多時係會用一啲鮮色，但係咧係會有個好似有個 filter 咁樣咧，係銀色啊、綠色或者藍色咁樣。將個畫面就有呢個 filter 啦，跟住但係有其他嗰啲動畫製作出嚟，或者本身佢搭出嚟嗰啲佈景咧，都係係好銀綠色嘅感覺。咁就係啦，嗰陣時就係喺90年代尾嘅2000年代頭好興嘅呢一種嘅美學咧，就係再加埋呢一種即係充滿咗未來感嘅編曲方法啊，或者係一啲好用啲電子合成器或者重低音去就形成咗一個比較重拍嘅節奏啦。咁就好似係啦，營造一個迷幻同埋喺一個好似大家去邁向2000年一個未來嘅推動感咁樣。咁嗰陣時咧，嗰、那個當然主力推手或者係將呢一個潮流去推向巔峰咧，其實就係黎明同埋陳慧琳嘅御用監製同埋作曲加就係呂仲德啦 ，Mark Lu 佢嗰陣時咧就係啦，同佢哋拍檔啦，尤其是係同黎明佢哋嗰陣時一齊嘅，喺2000年左右嘅推出，黎明嗰個專輯《全日愛》，就係呂仲德咧喺背即係幕後咧就係佢一手去打造呢只碟啦。咁我上網做呢一集嘅 research 嘅時候咧，我都睇到佢哋嘅訪問咧，呂仲德咧都話佢嗰陣時係其實係一個係黎明嘅主意咧，去想將自己即係想求變啦，咁就唔想係淨係再將自己困喺做一個慢即係慢歌情歌王子嘅框框入邊啦，咁佢就想咧嗰陣時咧就同埋嗰陣時係同韓國。得黎明咧就同韓國嘅娛樂圈咧都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佢就嗰陣時推出演唱會，啲 dancer 即係跳舞嗰啲班底咧都係韓國人啦。同埋嗰陣時佢即係韓國人，其實好多都佢喺韓國都好紅嘅，即係好多人都知佢係邊個啦。咁佢就嗰陣時咧就係會去首爾嗰啲 club 啊，即係夜店咧去消遣啦，跟住就會去揣摩嗰陣時，即係嗰個。在個圈子入面，或者係去呢啲咁樣嘅，去呢啲 club 或者係夜店咧，係嗰陣時潮流興啲咩啦？咁佢就即係呢個都係上網睇翻嚟嘅。咁佢就有靈感咧，就想做呢啲咁樣嘅電音快歌啦。咁係啦，就嗰陣時就佢哋就黎明同埋呂仲德咧就一齊合作啦，就係啦推出咗呢、這個真係。classic 嘅 全日愛。咁係啦，嗰陣時就因為佢哋又想積極咁樣開拓一個快歌路線啦，咁就所以咧就又埋需要一啲好強勁節奏嘅跳舞歌啦。因為嗰陣時同埋另外一個，即係我之前啱啱上一節講香港樂壇，譬如喺2000年代都係會有演唱會啊、賣唱片啊，同埋用呢啲咁同埋卡拉 OK 嘅合作咧，去即係當然係去賺錢啦。咁係嗰陣時咧嘅跳舞歌曲去配合埋嗰個喺演唱會嘅舞台表演咧，都係吸納好多 fans 咧係會自動買飛入場啦。咁就造就咗呢一個嘅。是啦，这个市场的需求啦。咁我而家呢都想播另外一首歌，啱啱讲嘅就係黎明 Leon 嘅全日爱啦。就係、是、我点样认识呢首歌呢，就係讲起都觉得几好笑，就係、是、我係喺睇返讲时我又自己好鍾意睇90年代尾2000年代头嘅小片啦，尤其是係张家辉做的小片，我就在张家辉和古天乐的主演的那套戏《中华赌侠》里面，就是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张家辉就是模仿黎明全日爱的 MV 里面的舒淇，就是他扮，就是他是会有埋 drag， 即系扮埋舒淇咧，咁、那个情节咧都系差唔多照抄一模一样，但系系一个用一个戏剧嘅形式去表现出嚟啦。嗰阵时，咁我就应该可能我细个就冇睇过嘅，但系大个之后睇翻咧就觉得好鬼搞笑，就系呢一出戏咧，我先系其实系认识黎明嘅呢首歌。咁因為嗰陣時都係我聽，即係小學咧，你如果係聽我自己個人啦，就係、是、我聽某個歌手咧，就係都會聽死一個歌手咯，就好少係會去聽埋其他即係主流，就算係主流歌手都好少去聽佢哋其他歌，因為可能嗰陣時自己又唔識佢，自己點樣揾啦，又未可以喺上網。難啲去，譬如上網以前你可以下載一啲歌曲啊，即係去到2000年代中咁樣，你可以容易啲去下載。嗰陣時咧，又冇乜零用錢啦，咁嗰陣時所以聽嘅嘢咧，當然自然就會比較狹窄。咁係啦，咁我就唔講咁多住，我而家就送俾大家黎明嘅《全日愛》，聽完咧你就會明白嗰種明佢哋嗰陣時好興嘅嗰個未來感嘅美學。

再將嗰陣時嗰啲主流歌手推出嘅電音快歌咧，佢哋會再去 remix， 就會可能再將佢重新編排一次，或者係就咁播。但係咧嗰陣時發覺咧，其實年輕香港嗰陣時長大嘅本土嘅年輕觀眾咧，係對呢一種嘅歌曲咧，其實好受落嘅。咁就係同，但係咧呢個好得意嘅係咧，就係同譬如喺譬如可能喺嗰啲九展會展即係舉行嘅大型 rave party， 可能嗰陣時佢都係重金禮聘一啲外國出名嘅 DJ 去打碟啦。但係咧但係好得意嘅就係即係嗰陣時呢一種 party 咧係如果係重金禮聘咁樣請外國 DJ， 當然佢係唔會播廣東歌啦，同埋喺蘭桂坊一帶嗰啲嘅夜店，就算真係有即或者叫 disco 或者 club， 佢哋都係會播，即唔會播啲本地廣東歌，因為嗰陣時係其實我都唔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嘅原因係咩，但係我覺得係關有一種妄自菲薄嘅感覺，就係、覺得即係播廣東話歌咧，就係比較，譬如即係尤其是廣東快歌，可能播咧就係比較低級啊，唔夠。可能嗰陣時咧，佢有啲客源咧係即係多啲，譬如外國人啊、白人咧，咁佢就會比較罩忌去播廣東歌啦。咁所以咧就造就咗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造就咗係喺九龍。即系唔系香港岛啦，唔系中环，唔系南桂坊，唔系一啲即系比较高级或者系吸引一啲消费能力较高嘅即系中产或者系直情系有钱人去消遣嘅地方，就系一种咧好比较在地喺九龙，譬如喺弥敦道，即系啱啱讲嘅三四八 disco 啊，或者 cyber eight， 仲有有其他嘅。不同的 disco 場啦，夜鷹啊，有多八或者去到沙田啊，去到荃灣都有呢一種比較係真係好 local， 或者係入邊可能我知我估啦，可能入到去咧，你都係淨係見到全部本地人，即係香港本地人或者一啲青少年或者係一啲十八廿二嘅人去跳舞啦。咁嗰陣時咧，佢哋就會對於播廣東歌或者是廣東電音快歌都不會有什麼意義，或者是重要是這些歌可以一起去唱的即是剛剛播的Kelly 或者是黎明那些歌呢，他們即是立刻唱可以唱埋上口呢，可能他們呢其實是更加受落的。那我就覺得是這個現象很有趣，因為我覺得是有即是譬如一種是叫做或者社會上的一些有色眼鏡，可能對這些即例如是就算是 party 教授，如果你是在中環比較這些比較多有錢人去消遣的地方，他們就是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太低級，他們是不會 去引入這些歌，那就係啦，令到呢一種 disco 即係九龍嘅 disco 係興起啦。在嗰陣時咧，就我都記得咧，因為我當然仲太細個啦，落唔到，即係唔會去到呢啲地方啦。咁嗰陣時啲新聞報道咧都係會即係針對呢一種可能比較係低社，即係低社階人士啦，即系系低下阶层啦，或者系可能大家同将呢一啲嘅地方咧，同 M K 文化挂钩啦。咁仲要再加上咧呢一啲咁样嘅 disco 咧，仲要系喺旺角，喺正旺角尖沙咀啊，尖沙咀都唔系，即系旺角真系系同呢个即系一个 M K 风气，或者系再加埋。當然黑社會啊，或者係嗰陣時嘅流行文化或者電影都係宣揚呢啲地方啊，即係新聞報導啊，都係覺得呢啲地方咧係龍蛇混雜啦，就係真係華人先會去啦。同埋嗰陣時咧
嘅 disc， 即係譬如最出名嘅三四八咧，都係傳聞咧，其實係有即係佢其中一個老闆咧係有黑幫背景啦。咁就係嗰陣時咧經常警察咧即係反黑組就會去掃場啦，就會查牌啦。咁樣就係會同嗰陣時嘅入邊咧，可能有啲黑幫嘅人馬咧去消遣啦，咁或者係去睇場啊，或者係去，我都係睇翻嚟嘅啫，即係將啲毒品散貨啦。咁就係啦，引起一啲警察注意啦。咁就就好多時咧，佢哋係啦，警察同埋黑社會就唔妥大家啦。咁當然就係呢個情喺個情況之下咧，當然係入邊嘅。如果有黑社會人馬在場咧，都係佢哋蝕底啦，因為咧警察就可以用呢個理由咧去即係刪咗你個場，或者係去查牌啦，或者係你想續呢個酒精牌照嘅時候咧，都係唔會俾你續啦。咁就係呢個正正咧，就係因為三四八 disco 咧喺二千年代入邊唔記得邊年啦，咁佢就因為咧不獲續牌咧，就係、是、要。就即系要接埋啦，咁嗰阵时真系我仲记得系我啱啱升中应该，因为我咧间中学就喺尖沙咀，所以咧有时系会经过，即系会经过弥敦道嗰方比较近佐敦或者系尖沙咀嘅个地带啦，咁我就记得咧系会见到一啲啱啱落完啲。即係去完 disco 嘅哥哥姐姐咧，就會即係可能係星期二朝早咧，就即係出到嚟咧，係即係朝早七八點咁樣玩完成晚咁樣出嚟，跟住我嗰時咧就係記得係係唔係嚇親嘅，但係覺得有啲驚訝，哇！覺得呢班人點解好似出嚟，好似面青口唇白住，戴住黑超，跟住要人扶住咁出嚟，究竟係發生咩事？咁我而家就係睇翻。嗰陣時嘅就係咁興，即係興起嘅 disco 熱潮，咁啲人真係可以即係睇翻有啲網民咧去講翻以前自己去落啲嘅經歷咧，佢哋真係可以一個禮拜玩足六晚咁樣。咁咁嗰陣時咧就興起一啲好在地、好貼近一個民生社會嘅歌啦。咁我都好想分享俾大家，可能有啲聽眾都聽過。咁就有最經典嘅。最經典的就有兩首啦，就是尹光的《小李阿爸》同埋咧 MP4 咧嘅《你老豆索 K》。咁 MP4 咧係嗰陣時九十年代尾嘅一個hip hop 同埋電音組合啦，香港嘅 hip hop 電音組合啦。嗰陣時佢哋有推出一啲歌曲啦，咁就會填啲詞咧就超級絕或抵死嘅。咁就係會將一啲譬如，即係有用一個開玩笑嘅玩式向同大家講一啲譬如荒謬，即係當誇大一啲社會現象啦。咁就佢最出名一首歌叫做《你老豆索 K》啦。咁就係話你老豆，即係基本上你老豆索 K 啦喺個夜場入邊。咁我就覺得因為個 MV 咧係喺嗰陣時嗰啲啱啱講嘅 disco 場入邊咧，啲人喺度狂歡亂舞嘅情景啦。咁就我就系啦，嗰阵时就冇经历过呢样嘢，但系就觉得系一个呢只歌或者系同埋尹光嘅《小李阿爸》都系讲一啲入边即系 D 场 disco 入边沦落现象啦。我就觉得喺即系点样呢两首歌去描述呢一种民生嘅情景，或者系嗰阵时社会上面好localize 即系发生嘅啲嘢咧，我就觉得系好有趣。咁我就咧想而家播送俾大家咧，就系 MP4 嘅《你老豆索 K》。